在生活跟工作当中，有那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都被迫去接受去做了。那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完成的梦想，何不奋力一搏去把它完成了才好呢？所以，我觉得在之后的你在选择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到底快不快乐？你快乐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这里是音乐暖能量，我们继续要听到莫文蔚的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接下来听到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然后有人就跟我说，那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歌手的话，真的就想听他一直的唱下去，就不要走就好。他们甚至说呢，可以在台底下众筹，然后帮这些罚款给交完，那歌迷们有这个心，歌手们就更加的开心啦。所以他们会觉得交一点罚款的钱，能够让自己的歌迷们听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继续来送上一首《爱上你》，来自于江美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菀之，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如果在你就是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不管过多久，或者是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等你，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是会感动你，还是会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呢？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接下来听到这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9:51。接下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那么那么的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

0: 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我要飞》。

网络上有很多的博主，比如说美食博主、时尚博主等等之类的哈。那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博主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大家来。

关注到自己。以前是上传文字、拍照片，现在已经不仅仅要满足于此，而上了这个视频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视频 video 加博客 blog 加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vlog。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胡彦斌来演唱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那现在时间是10:18。听到这首《青春舞曲》，来自于罗大佑。

我们刚刚说到这位叫做 Rachel 的老奶奶，店开了4年之后呢，终于慢慢的就是被大家所知道了，然后所有的一些爱心人士呢，他们也会去她的店里来消费，甚至是帮她做推广，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过来帮她店面做装修，所以现在呢，这家店铺可以说是稍微有了一点起色，当然也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她需要去接济的那600多家贫困山区的一些手工艺人。所以如果你在成都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这家店面，尽自己所能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帮助这样的善心老人，然后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接下来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2: 天特别亮，
1: 来听到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我们经常会感叹世界好小啊，就是感觉你转角就可以遇到一个熟人。会不会以为我说的是转角遇见爱？不会，爱呢从来不会在转角遇见，转角倒是可以遇到蛮多的熟人，所以让你会觉得很小。接下来听到任贤齐《花太香》。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0:49。杨坤的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接下来听到的是那英，那英应该是当年就是第一批内地歌手在台湾来签公司，有着比较很好的港台公司的包装的第一批内地女歌手，所以当时她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歌，叫做《我怀念的》。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分享一首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于丁薇。

林志炫对音乐的挚爱程度甚至于有的时候超过了他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当年林志炫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就是他动员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好几个好朋友不顾家人的反对到银行里边借钱帮他完成整张专辑，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唱片公司去签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出资然后完成整张唱片，这本身就是一件甚至可以称之为奇迹的事情。而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受到的帮助是非常多的，所以说现在他也非常乐意去帮助那些新人。来听到这首《不要说话》，来自于陈奕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现在时间11:19，听到这首阿飞的《小蝴蝶》，来自于萧敬腾。

0: 如果一个人拥有一颗宽阔的心，你会健康一辈子；拥有一颗包容的心，你会快乐一辈子；而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会无悔一辈子；拥有一颗同情的心，你当然会平安一辈子了。如果要是有一颗童心的话，那就会年轻一点；用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会变得更美。人生的旅途，如果你能拥有这些心，你会精彩一辈子，幸福一辈子。
1: 继续来分享这首陈淑芬与林志豪来自于汪心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做过错事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有所不安，而曾经背叛过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心中还有所刺痛。其实一个人的良心是什么呢？有一位大学教授也曾经问过，而一个同学的回答就是，良心是我们心里边的一个三角形的东西，我们没有做错事的时候它便静止不动，如果说干了坏事的话它便转动起来，每一个角都将自己的心刺痛，如果说一直干坏事的话，那么这个角慢慢的就会磨平了，也就不觉得痛了。所以说良心这个角如果说真的被磨平了，我觉得那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呢。就好像是我们听歌一样，年轻的时候一个小小的节奏都有可能会感动你，而到了现在你的心是不是也长上了一层厚厚的茧？这样的旋律还能够感动你吗？送上一首《彩云之巅》，来自于许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8。继续来分享这首《沧海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

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对你的胃口。当然了，对于吃货来说，音乐是远远不能够阻止他们享受美食的。但是要记得，享受美食的时候考虑到你的安全。64岁的一位谭先生呢，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右手的食指就被皮皮虾扎破了，剩了一点血，只是一个小小的口子而已。没想到当天晚上就高烧不退，右手脓肿。那么经过检查，他感染了一种创伤弧菌，发病率极低，但是死亡率却非常高。谭先生因此是最后呢还好啊的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医生提醒说，处理海鲜呢应该戴手套，而海产类的食物煮熟了再吃，吃火要注意喽。接下来送上歌曲，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一首《凉凉》。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一首《但是又何奈》，来自于巫启贤。

很多年以前，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男孩会站在海边，他会捡起来一些被海浪冲上来的小生物，重新丢到海里去，希望他们能够活下去。而另外一个人看着他，就说：“大海冲起来的东西这么多，你什么时候才能捡得完呢？其实你的这个行动，真的对于大海来说于事无补。”但是小男孩说：“对于我捡起来的那一个，很重要。”是啊，我们挽救生命，有的时候并不在于说，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而在于对那个生命本身的作用。今天也看到一条新闻，说在一家报社报道的澳大利亚的女子米恩，在捡草坪的时候不小心捡到了一个青蛙的头，深感内疚之下，带着它乘往飞机，赶到了1000公里以外的一家动物医院为它疗伤。经过治疗，青蛙脱离了生命危险，等完全康复之后，将会被送归大自然。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叶蓓的合作，《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哎，这首歌是不是好像在哪听过？没错，它是电视连续剧《咱们结婚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梁心颐的《靠近一点点》。

0: 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而当你知道了这首歌曲背后的那个 MV 的故事，可能你会更加的被感动。老男孩的梦想依然还在，可是男孩已经加上了一个老字。现在最感动我们的其实还是那个情字，就好像是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说，现在地方电视台有的时候也在苦恼说，现在真的无法再创造若干年前那个一台电视机然后一部连续剧就可以造成万人空巷的结果了。有的时候想想看，难道是真的现在选择越来越多了吗？生活方式越来越复杂了吗？其实我觉得真正是好的东西，真正是从内心出来的东西，它才是最动人的。就好像是这样的歌，送上这首《我的好兄弟》，来自于高静还有小闪耀。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那现在时间是12:50，而萧亚轩也同样是爱音乐当中的其中一位。萧亚轩，稳。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天长地久，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看到别人的亲亲热热，甚至于手牵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银行取钱出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胖胖的姑娘挽着一位小伙子的手，然后大声地说着，老公啊，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在他的那一刻，当他看到他的眼神，看到他的神情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一句话，什么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呀，我们需要的不就是这种快乐吗？不过当那个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恐怕你听这样的歌曲会更加的有感触吧。接下来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一生不变。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自于张宇《男人的好》。男人有的时候多读一读国学吧，因为现在我觉得能够多长知识，至少能够让自己幸福。

还真别说，音乐能够第一时间改变人的脑电波，而音乐所带来的那种仪式感也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比拟不了的。少了声音，少了声音的渲染，很多东西都会失去它原有的味道。你可以试试把你们家的电视的声音关掉，然后再去看电视，那什么感觉啊？你可以试试看恐怖片的时候把那个音乐再关掉，那就不再是恐怖片了，绝对是搞笑片。一个贞子然后从电视里爬出来，哇塞，好有想象力哦。所以呢，让音乐去给我们做纪念吧，因为只有我们的这些心情会很好的记录在这些声音当中。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个超具有个人魅力的女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莫文蔚，给你送上因为所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21。继续来听到笔记，来自于周笔畅。

我很想奉劝那些一直在苦苦追求着对方的人，告诉你，如果你追一个人已经超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吧，最多最多就半年的时间吧，如果你追得太辛苦的话，只能说明一点，真的不适合。就好像是当年成龙曾经追过一位女明星，追了很久很久之后，最后那女明星终于答应他了，可是在一起相处没有多长时间，两个人就分手了。可能有些东西还没有得到手的时候永远都是最好的，但是一旦到了手之后，观念和想法就会改变。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漫步人生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本时段的歌是来自于学友哥张学友带来的毛衣。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呢是爱无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不知道如何去维系。但是我要知道，而且我要告诉你，我知道的，那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会让你燃起爱的火花。爱有的时候说简单，其实还蛮简单的。听到这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五月天的倔强。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有人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而我的李宗盛是不止一首的。在记忆里追溯到最远的李宗盛，应该是他和陈淑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4:17。寒夜继续在路上，带你来听朴树《New Boy》。阳光

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唱着走着，无论发生了什么，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人生观没有好坏，但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没有被说服，坚持到最后，那么世界和人生就是你的。送上何炅和严艺丹所带来的《手贴手的约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0: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来听到《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退。
1: 您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人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开心的也好，不开心的也罢，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地，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所以说，面对未来，保持微笑吧。

总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其实并不是生活真的了无生趣，而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此时此刻耳边听到这首《猜测》。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送上杨佩安的《我相信》。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说还休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地旋转。接下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你好不好》。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也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醉的心瞬间的醒过来。就像现在这样，不论什么天气都有老歌相伴，这样真的很好。接下来为你送出的依旧会是一首经典老歌，这首《离别》经由熊天平来演唱，声线呢是比较滑润的，少了一些嘶吼般的粗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潇潇。送上花心来自于周华健。

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正在收拾工作的尾声，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像出笼的鸟儿开始一段别处的行程呢？不论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去向何方，我们的电波声中总会用音乐来贴近你的心情，陪在你的身边。接下来这首张靓颖的苦情歌系列作品《这该死的爱》，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有故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5:49。好了，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依旧关于爱情，来听听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寒月继续在耳边来带你听这首写一首歌，来自萧敬腾。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独舞》，来自于许怀玉。

时未必知道童年的美好，所谓的美好总是在大人们的眼里，更是在大人们的记忆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包括童年，都会有许多的烦恼。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上课？为什么我不可以只住在春天？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月球上？只有长大了，再回首才知道，比起人生更多的烦恼，童年的烦恼是最最少的。接下来一个纯净的声线守候你，来听到光良的这首《约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会。

现在时间16:17。这首歌，王杰，多少柔情多少泪。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继续来送上黄宝馨的《说谎的东西》。曾确信我快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的痛快是浪费 baby， 是不闻不问让你感觉自由，为你痛爱我的浪费 baby， 这结局我要怎么平静的接受，我走我走我不想听那都是借口，你走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看时间，现在是16:49。接下来送上满意还有小新所带来的附送折磨。

奋斗这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继续来听到梁博的新的。

奋斗这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继续来听到梁博的新歌。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亲密起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像是在恐吓。你看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地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的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的最忠诚的。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0: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伍佰，一首《突然的自我》。

原地，有的人已经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于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分享这首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如。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快乐老家》。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7:48。有一部很火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不知道当年啊，有多少人把泪水献给了这部电视剧。里面非常印象的呢，就只有什么《遥望》啊，《等你爱我》，还有谢雨欣的几首歌。再次听到小柯的这首，还是被一下子触动到了。可惜，青春已不在。一起来听小柯的《遥望》。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美人鱼的第二支宣传曲名字叫做《世间终是你好》，这首歌是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的一个经典老歌，要来莫文蔚和郑少秋合作。此番经过重新的编曲，在保留原作激扬大气的同时，同样加入了一次非常丰富细腻的感情。而首次合作的少尉组合呢，也是尽显默契。这首歌在两个人精彩演绎下，也再次焕发新意。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

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个人，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唱歌的人，有的时候会听着听着一首歌想起你生活当中的某些人或者是事情。在感情的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难处，亲情的，爱情的，总说别让情两难，可是往往情是最两难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那现在时间是18:19，继续来送上这首夜曲，来自于周杰伦。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就要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听到这首《远远关心》，来自于薛凯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难得有情人，一首非常温馨浪漫的情歌。虽然这首歌曲商业味道比较重，但是在关淑怡甜蜜

一段让人释怀的歌词能够让人感慨万千，一段感人肺腑的旋律能够把人带入曾经的那段回忆，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音符，字里行间都代表着心痛时候的那份纠结以及那份释然。一起来听到《思念如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满头白发，不由得唏嘘不已。或许像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让回忆是只有几个瞬间。幸运的是，我们都曾一起低头看水中的倒影，那年的康桥，年轻的自己，风吹的摇的风铃，路过的风景都追不上你。是该用怎样的口吻，你才能明白我多爱你？在天冷月冷，替我温柔的诉说甜蜜的话语。

发少女美的好比楚楚和芙蓉，放手背着这夕阳情愫让红线索不同，愿他脸颊泛潮红，前马似回眸换这一世重逢。我愿做你的新娘，承诺情海回响在耳边，抽屉的无名的戒指遗憾终被挂在秋千。也许我们都明白这一世注定有缘无分，我的阿芳，我是多笨，以为还会见面，可是时间转瞬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送上屠洪刚所带来的《孔雀东南飞》。

放下是一种心态，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琵琶行》，来自于奇缘。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泪海》。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高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倒带》，来自于萧敬腾。

说爱情的全长是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相爱的终点各往前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这种感觉特别的不好。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居文贤。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不及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9。听到一个来自张惠妹的一首非常熟悉的《Year or No》。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的

0: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您。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送上张震岳所带来的自由。
2: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送上南拳妈妈的不该结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来看看时间，现在上10:1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觉得歌词真的触动到了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每当自己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听这首歌所传达的情绪，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我们重新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充满期许。继续来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味道。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小莲。继续来送上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清醒。继续来分享巫启贤的《三月里的小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分享汪苏泷的第一首情歌《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花香》。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来听到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和胡彦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心只可容纳你》，来自于刘德华。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一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与子贝。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苦。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7.1，我是音乐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说法不用章法，
1: 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金海心 Lolita。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分享林俊杰所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继续来分享这首《找钥匙》，来自于张信哲。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来听到一首《小幸运》，来自于谭嘉怡。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送上林晓培的《那又如何》。

0: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继续来分享一首《心里有数》，来自于古巨基。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在某处某一条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22:1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陶喆的《Melody》。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吴启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词曲都不复杂，但却足以百听不厌。简单几句词就把一个独自在城市中奔波却落寞孤单的都市人的形象展现在听者眼前。

幸运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克卜勒》，来自于孙燕姿。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生命中有多少不分离，最后被时间打造成了不联系？有多少难忘记，最终成了后会无期的一个谜？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很抒情的一首歌，适合夜晚戴着耳机，看着窗外满天的繁星，静静聆听。歌曲中传达的思念之情，萦绕在人的耳边和心头，久久不会消散。一起来听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来听到何炅所带来的离场。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奇象。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擦去脸上
3: 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
1: FM 97.1精彩。

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

他能不能我又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会。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
2: 天茫茫，
1: 来听到这首《路弯弯》。

不管你是不是呢有鬼斧神空的笔触，可是呢你依然会在音乐当中来阐述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凡人，能够最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特别，也知道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一个呢与生俱来最重要的优势以及生活态度。姚晨和林更新所演唱这首《一生所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我们听到这首《情书不包邮》。

有一些事情我们之所以执着，是因为我们真的对他已经付出很多，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自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执着到底有意义吗？那这些执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在这个自省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除了我们投注了非常多的精力，除此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还有乐团伙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我们今天来听。

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分享萧亚轩所带来的错的人。

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谁说小眼睛又不好看呢？虽然现在是一个整形的年代，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双眼皮啊，眼袋呢，眼睛可以更大一些。但是呢，一直都觉得小眼睛其实也挺好看的。不知道呢，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子祥在八九十年代在香港最为当红的时候的一首来翻唱自国外歌曲的一首作品，叫做《敢爱敢恨》。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期盼，所以呢总是会觉得说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啊。每隔一段时间，你总是会需要去完成一些规定动作，不管呢这些规定动作是不是你非常想做的，甚至呢你可能会带着一些情绪，但是你还是必须得要去完成。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拥有呢相对的空间当中的自由，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幸福的验证。继续来送上戴佩妮所带来的花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Cappuccino》。

有一些歌真的是时代的印记，你总是会觉得每隔10年就会有一首定义这一段时间那些年轻人青春的歌曲。你比如说像于海，我觉得我自己是《青苹果乐园》，到了后来呢，就是像这个《青春纪念册》啊。接下来听到李行亮所带来的《千寻》。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拥有与众不同的声线，杨坤，我们接下来听到他的《寂寞之王》。
2: 满天狂风，沉默的胸口。

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扉，知道自己内心最想要什么，然后把它付诸为行动，最终呢，通过一步又一步的步骤，最后去实现它。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健康和向上的路径。可是这个路径呢，常常会碰到很多的纷扰。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呢，去调试好自己，能够让心里面心无旁骛，能够 open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怀，然后去面对这个大世界。听到那英的毒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7:45。听到王心凌的这首歌，我会好好的。

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宿感有可能来自于熟悉的景致，来自于我们的根就在这个城市，也来自于我们最爱的人可能就住在这一个城市。好啦，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很忠实于一个城，在这个城市里面生生息息。来听到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来听到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